0: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1: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每周一周五早上七点到九点 ，Morning 有精神准时与你相见。这里是早间的音乐互动类节目啊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继续用好音乐向你问好。我们今天早间的第二轮的节目开始了。上一轮有一些信息没来得及关注啊，像杰他说了，川普哈数你们听得懂不？哈数是四川方言吗？也是西北的吧？就比方说我要吃粮，我去点小面，我点了半斤小面，是吧？然后人说你心里你能吃多少？你没个哈数吗？是心里头没个是。反正西北的哈数是这么个意思啊。十一。
3: 靓仔靓仔，我想要听我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2: 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呢？小朋友可以跟我们说说啊。完了，小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小二哥小二姐还在路上，可以跟我们建议一下六一儿童节喜欢想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哎，给大人一些参考。完，另外就是呢，这个早上的时候，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小孩在路上的时候啊，大家都想那个让孩子们多干点什么呀，多喝水呀，多吃饭呀，多干啥，跟我现在也可以跟我说一说，明天早上起我就开始监督啊。

那有一些小孩那是真不喝水啊，在学校啊，不是不能说一口不喝，都不可急眼了，他都不带喝的。你说现在的学校要饮水机有饮水机啊，然后呢要那种加热的还有加热的，我们小的时候哪有水杯呀、啊、渴了那不就是水房找个就是打开就喝呀，小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喝生水？

刘老师说，小孩哥小孩姐啊，其实特别想收到一摞子的卷子。真的，我要报一下你的位置啊，刘老师，你都能挨上一闷棍呢。就不说礼物就罢了，还要过节给小孩送卷子，哎呦我天。来继续听歌啊，送上一首歌，281公里，来自于谢厨师的一首歌。

刚才我说281公里，这首歌来自于谢厨师，好多人不乐意说你小亮你别胡说啊，谢霆锋那是我儿时的偶像，人家那么火怎么就厨师了。谢霆锋啊96年出道，哎，完了之后呢2010年基本上就不怎么唱歌了，也就是说不怎么发新歌了啊，也就是说实打实的唱歌唱了4年。2012年开始呢，这个就是做自己的 IP 节目，就是那个12道风味，就当厨师了，一直到现在。叫他一声谢厨师有毛病吗？唱了4年歌，做了10来年厨师。那做香肠，做饭。啊，确确实实，谢霆锋也算是一代人的记忆的锚点之一，是不是啊？然后刚才说小孩不喝水这事，瑞宝爹说咱小时候那都是喝的撅尾巴管。什么叫撅尾巴管？哎，就是自来水，对不对？然后欣然说，哎呀，我家那个也真是不喝水呀，那水杯拿去多少拿回来多少啊。那小孩回来渴的那嗓子都哑的变声了，哎，搁学校就不喝水。哎，完了之后你家那还好呢，你家那个是拿去多少水拿回来多少，咱家这还丢水杯呢，不喝归不喝，哎，还丢呢，一学期至少丢俩水杯。

0: 马上六一儿童节了，然后大家有没有想好啊，给自己家的宝送点什么呀？哎，然后那个孩子们都喜欢点啥呀？除了卷子啊，鱼宝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个嘎点鼠的歌好熟。
0: 熟啊，放了两三遍了，能不熟吗？

0: 嗨，心动这种感觉。8:19，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说到今天的严选好物推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520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我们的电台商城520专区即将收官。目前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告白季的好物，价格还是很美丽的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商城来看看。今天刚才上时段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洗面奶，就是那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有买赠活动吗？两支到手是499。还有一个啊，性价比之王，我刚才听到周峰在推了。就是那个赫莲娜啊，这是一个新版的黑绷带啊，50毫升，再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是什么神仙组合呀？这个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这个是一个礼盒，顶配的爽肤水加上顶配的霜。到手价1299啊，这个真的优惠力度已经到顶了，这是绝绝对对的一个神仙组合。另外呢，一个520香香专区，里面呢还有推荐到的，我推荐的一个零差评零退货的，就是爱马仕大地的一款香水50毫升，这是一个比较偏中性的香水，但是男生用，原本这是一个男香，但是女孩用的也特别多，就是有性格的女孩呢也特别喜欢这个味道。这他们家大地的这款呢，这是一个淡香啊，价格非常美丽，50毫升299的一个价格，目前为止零差评零退货。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好，马上开始第三轮的猜歌了啊。这个啪嚓车友他说了，他说六一儿童节那一定得送水壶啊、水杯啊这些呀、啊，孩子们会喜欢吗？明天小孩多的时候问问玲玲。
1: 送个朋友，他很熟，不知道对不对。
0: 啊，刚才那首歌是黄小琥的《残酷的温柔》啊。然后马上要开始第三轮的猜歌了，也就是今天这时段的第一轮啊。这轮呢是听听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哎呀，这首歌可不好猜喽！这首歌是两个字的一首歌喽。这首歌别说我形容出来给大家，就是我放出来给大家，大家都未必能猜得到。这是一首什么歌呢？就是典型的听过但记不住名的歌。来吧，接下来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
2: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心动这种感觉啊，两个字的歌，不好猜的一首歌。这首歌前面啊，还有好像是有小孩啊，就是两个字的歌，1998版啊。是想上刚开始，现在我听到的是一个小孩口齿不清的小孩上来搁那无了无了无了无了的说，就你也听不清他说啥，因为学说话咿咿呀呀的阶段，在冒话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是一群大一点的孩子在和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对，然后呢，就是他们哼的是主旋律，马上我开始唱了啊。敞开的扇门呐，世界离你还那么远吗？鸟儿滴答，流浪飞沙，阵阵满地有心带走了吗？物质浪迹海角天涯，不能认得的家，时光如梭 你的蹉跎，回首旷野又铺上繁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就是这个啊，两个字儿的一首歌。对对对对，一声呼唤，对对对对对，这歌什么歌呢？来，原声复现。
3: 吴刚看书，书不翻，桂花酒后看小三，嫦娥俯瞰问世间。
0: 你看那小孩说话一包水，是不是？哎，我形容的对吧？一个小孩咿呀学语的时候，呜了呜了，你也听不懂他说啥。小孩咿呀学语的这个状态呀，特别像有些人喝多了的时候，呜了呜了呜了的。

0: 好来，马上揭晓这首歌啊。然后秀文，李秀文说，那个现在一过节呀，咱家小孩呀，那往赵一鸣，好想来那一带，哎呀，那啥也不要了，就只要赵一鸣好想来。完了，妈妈怎么猜的呢？这歌猜着了没？
1: 是孙悦唱的《伙伴》吗？
0: 哎，对的，大胖墩儿。
2: 孙悦唱《伙伴》。
0: 哎，别犹豫，别质疑，刘静。
1: 伙伴，孙悦的。
0: 哎，没毛病啊，勇旺。
2: 是孙悦唱的《伙伴》吗？
0: 对，三金。
3: 孙悦的伙伴。
0: 哎，是的，平说是伙伴。然后雪莹伙伴，林夕夕伙伴，宣凤平也对，小小陈也对。小小陈说孙悦的伙伴，小亮啊，你哼到后面我才听出来。然后晴天对的，然后杨涛说是听过，是不是伙伴啊？我懵的。再从头听一下，咱就说我形容的准不准？
4: 我刚看书。书不翻，
5: 桂花酒后看小单，嫦娥俯瞰人世间。
0: 哎呀，这小孩说话呀，这小一汪水的呀，是吧？含水量挺高。这个冒话阶段往后的小孩那说话这个那闸门打开就关不上了似的，就哔哩哇啦哔哩哇啦一天呐。这小孩学话之前，有些人说哎呀，这小孩咋还不说话还不说话呢？哎，每每有些孩子到这阶段的时候，我就老跟他说，我说你呀，就别，你要晚点说话好。哎呀，那小孩说话的时候，哎呀，天天话多的呀，你都接不上溜啊，你都啊。好汉饶命，他说周华健的朋友前奏也有小孩一群。对，但他那小孩说话是背音背景音，就你也听不清个个数。8:31啊，继续来听啊，谭咏麟的情人。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8:35了，听着那些好听的歌曲，各位车友目前行进到哪里了？距离目的地还有好久的时间，截止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听到一首你个人比较喜欢的歌？然后那个李秀文说，今天呢我能在路上从头到尾的听啊，头一回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从7:00听到9:00呢，这会儿还在路上，怎么着今天路堵死了。隐形的翅膀说，亮啊，要么你再多要几个孩子得了。咱就把身体的问题抛出在外，他精力呀、就跟不上了。

哎呀，你看我这张嘴呀、啊！李秀文说了，今天京哈高速有交通事故，还挺严重，堵了四十多分钟啊。就是正常拥堵的情况下，在出现了这个交通事故，那。

人走失啊，出生1983年。哎呀，马上就成老头乐了。

8:38，哎，咱们开始今天最后一轮猜歌啊！最后一轮猜歌呢，每天的最后一轮猜歌呢，都堪称史诗级难度的一首歌。这样的歌呢是什么歌呢？就是那种要么是年头比较久的歌，要不然是那种记不住名的歌。今天的最后一轮是什么呢？就是我点点行行我听过，但是我死活不知道这歌叫啥，叫这个名。这歌是什么歌呢？跟酒有关系。这首歌我都会唱，但是我就不知道这歌还有名呢。哎，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

咱家信子薇说，亮哥你没看那新闻呐，68岁的大哥还生龙凤胎呢。68岁大哥呢，大爷吧。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这首歌播完了，那这首歌那个那什么，让大家能猜出来谁唱的什么歌不？好久，晴天说这首歌叫《酒神曲》，你咋知道的呢？一难防带啊！
1: 九月九的九，
0: 一把拉起。有是九月九，那是九月九的九。金子说是《酒神曲》红高粱电影里的歌。这是标准答案，三金。
1: 周三去，好像是姜文唱的。
0: 就我只能说是有印象啊，但真的是

0: 这就不知道了。林夕夕也听过啊，
1: 《酒神曲》，这是《红高粱》的插曲吧？
0: 对对对，家东哥哥，
2: 歌名叫《酒蒙子》。

咱来杨涛说听过，但不知道叫啥名儿。痞四爷说这歌啊叫酒神曲儿。让心灵去旅行说这歌是不是久久不一跟我走啊。

那不回头啊，这是今天最后一轮顶级难度的一首歌。真的有时候这些歌我都不知道我在哪淘弄出来的，大家也有类似淘弄出来的歌也给我推荐一下吧啊。这首歌算是有难度的吧，哎，有印象但不好猜。还有那个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都觉得这些歌好像是一个调调的啊。

好听的歌来自周慧啊，叫做我喜欢。哎，在上班路上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啦。然后刚才那首歌呢，大胖墩也说《红高粱》里的九神曲。这完了，七七说这歌难别人行，但是难不住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简称老人。然后永旺说你那歌小亮啊，淘宝都淘不来呀。啊，李秀文他说我们同事今年38了啊，他家孩子上五年级啊。然后呢用手机给他爹的网名备注叫老登。我说这八零后我真的是最神奇的一代人，八零后的孩子多大都有，八零后的孩子就是八零后家有小孩上幼儿园的有，没要小孩的有，没结婚的都有。就是说的有不是说那个就是还也挺多一部分人的意思啊。完了上小学的也有，上初中上高中的也有，那结就是八零后的孩子结婚了的都有。咱就不说别人，就说咱同学那真就是的，结婚早的啊，那他家孩子都上大学了，那长得跟个老，他家女儿啊长得跟个老，跟那个那什么似的，五大三粗的那大姑娘啊，就背后看那看不出来是学生样，那就我就是你女儿，你女儿那他妈体格子也不大，你看就他家他女儿，哎呦我的一天。完了再有玩的好的同学，他家小孩一个上三年级，一个上二年级。

咱同学他家女儿真壮啊。不真的那大体格子。是这个形容通常没有形容女孩。他家的女儿真的是。好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啊，那个来一首老歌吧。

林西西说80后见过算盘，用过 BP 机，用过 DOS 系统，用过 Windows 98，然后 Windows 2000，哎呦我的妈，然后用过这个不是智能非智能手机，还学过 AI。 他说不像我儿子啊，都不知道啥叫胶卷相机。80后啊，真的知识都学杂了。好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啊！今天节目差不多了，哎，歌今天也放了不老少了。然后明天早上7到9点，咱不见不散了，各位。来吧，老有人说需要听富豪的歌，就那两口子啊，来来来，节目结束送再送一首，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啊，各位。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荆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

0: 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订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0: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7: You and m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variety， 更多选择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1, 2, 3, come on。
6: 不盲从，只优选，
7: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8: You love
7: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8: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思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6: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7: 为什么？
5: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
8: 嗯，

0: 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

0: 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故事。

0: 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金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2: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3: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1: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4: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5: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6: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1: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7: 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9: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1: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0: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1: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1: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1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动这种感觉。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清洗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

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选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5: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6: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5: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6: 哎，谢谢。
5: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7: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5: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6: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5: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6: 谢谢。
5: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7: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8: 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一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9: 小虎真棒。
8: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在爱心基金里吗？
9: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8: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9: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

0: 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

0: 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为吧，啊，我钱够花，哎呦，真够花，不用操心啊，自己多注意身体，别总喝酒。
1: 哎，妞儿，
0: 哎，行行，挂了啊。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冰箱贴与冰箱门之间的微小缝隙，从材料的相互作用角度上来看呢，堪称污染物的温床。软磁材料本身具有一定的吸附性，除了吸附金属表面，还会吸附空气中的细小灰尘、油烟颗粒和水汽。这些杂质会随着时间的累积，在冰箱贴与门板的接触面形成一层污垢。同时，冰箱门的金属面板与软磁材料的接触面并非完全平整，微观上存在无数的细小空隙，这些空隙会成为细菌、霉菌滋生的庇护所。更关键的是，长期不挪动冰箱贴，这些缝隙会处于封闭状态，缺乏空气流通，温度和湿度条件都有利于微生物繁殖。当污垢和细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仅会产生异味，还可能会污染冰箱门的缝隙，进一步渗透到冰箱的内部，影响食材卫生。这也是材料特性与使用习惯共同导致的隐形隐患。

0: 白石明，谢谢。谢谢。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只在
2: FM 107.9
1: FM 107.9 心动这种感觉。

0: 在是北京时间15: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大豆富含优质蛋白，必需氨基酸组成，跟人体接近且吸收率高。用豆腐、豆干代替红烧肉，蛋白质的摄入没有减少，但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水平就下来了。大豆里呢还含有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改善和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心血管等作用，还能调节我们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此外呢，大豆是膳食纤维的富矿，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缓解和预防便秘有作用。为你

0: 多盼望送君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春节回家，温暖团圆。
5: 当岁末的钟声悠悠敲响，心中那份思念便越发强烈。春节这个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节日正向我们缓缓走来。
4: 春节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是亲人团聚的温馨。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始终牵引着你前行。
5: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贴春联、挂红灯、吃饺子，这些熟悉的场景承载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过年了，回家吧，熟悉的乡音，嘘寒问暖，丰盛的年夜饭，是家人对你深深的呼唤。
6: 爸妈，我回来了。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8: Musical Adventurer，
7: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里醒来，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然后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啊，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啊，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我们知道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明暗是直接影响我们生理时钟在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相互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呢，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其次呢，就是看时间会给我们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与焦虑感。有专家指出，看时间会让人一直担心离次日起床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睡，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通常来说，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2到3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了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呢，有可能会将这一行程提前，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00

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顾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顾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

0: 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来我慢慢开始懂得，对温床的眷恋，对过去的沉溺，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好像什么都晚了的错觉。有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你是20岁、30岁、40岁都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脱口而出的借口，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你的怯懦。我们的人生从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永远来得及，只要你有一种可以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决心，任何时间都是及时的、年轻的、能有所谓的。所以改变可以从现在开始。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

0: 忙碌。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关于啤酒，网上有人说适量的喝点啤酒能够预防骨质疏松，这种说法啊，是因为呢啤酒当中含有硅元素，它对骨骼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啊，人体对于硅的需求量靠正常饮食来获取就已经足够了。相反呢，爱喝啤酒反而会对骨骼不利。有研究表明，如果每天饮用超500毫升的啤酒，发生脆性骨折的风险就会升高。如果你还相信适量饮酒有益健康的说辞，不妨看看权威的研究怎么说吧。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约有74万例新发癌症病例与饮酒相关，这就意味着每天适量饮酒，一年下来喝出了数十万的癌症患者。酒精啊，是一类致癌物质，没有安全的饮酒量，请别再为自己的放纵找借口了。
2: 瑞士恰逢

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有一项研究发现，从降压效果来看，靠墙蹲可能是最有效的等长运动。正确做法呢，就是背靠墙，双腿呈90度向下滑到坐姿，双手放在胸前，核心肌肉紧绷。如果觉得动作难度过大，可以试试降阶的做法，大腿和小腿夹角可以保持在90到120度之间。还有一个推荐的运动是扎马步，别看扎马步动作简单，它也是经典的等长运动之一，同样有着不错的辅助降压效果。正确的做法呢，是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身保持挺直，膝盖弯曲，使身高降低10厘米左右，膝盖不超过脚尖。要注意啊，沉腰下蹲的时候，脚尖和膝盖都要向外张开，能够减轻膝盖负担，避免运动损伤。这些等长运动每组只需要2分钟，通常呢做4组，每组休息1到4分钟，也就是说你每天抽空活动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次降压训练，既不费事儿，又能够有效的打断久坐。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想要吃得更健康，可以把精致主食换成全谷物。核心的一点呢，就是加一点或者换一点。比如说在米饭、粥、馒头里面加一点粗粮，或者是顺手换成玉米、红薯、全麦，这些本来你就能够接受的主食。像白面包变成全麦面包，白粥变成燕麦粥、杂粮粥、杂豆粥，白馒头换成玉米、红薯、全麦馒头，普通挂面呢换成荞麦面、全麦面、杂粮面，纯白饭团里面加一点杂粮或者是豆类的饭团。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

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 Beta 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4: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一路同行，一路同行，听好歌的路上。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偶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听歌大家庭。你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那如果你是老朋友的话呢，每天一路同行的过程中，别忘了发送信息过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挑一挑福利好物，给自己送上来自生活的小小惊喜。欢迎我们的秋秋，下班快乐，欢迎王前，谢谢王前给飞扬的提示啊，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多喝水，保护嗓子，大家也是一样，天气慢慢要热起来了。日常我们在忙碌之余，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让身体始终处在一个很健康、很有能量的状态。因为只有我们身体得劲儿了，我们的心情状态、我们的精神状态才能够越来越好。欢迎我们的发发，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很高兴被你选中，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憧憬的未来，下班快乐！欢迎莉莉，欢迎我们的。Bro, 下班快乐哟，还有我们的萌萌，还有远儿，

北欧那张他说，飞扬飞扬，我是28群的月芳，我刚下班又来打卡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想听你以前给别人唱的那种特别温馨的生日歌，然后再帮我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多谢了，工作顺利，天天开心。好，月芳，首先啊，我不知道我的那个温馨的生日歌曲是不是就是我日常跟大家分享的，每次有朋友过生日我都送上的那种一半是翻唱一半是原创的那种。如果是的话，接下来我要开始咯。我先说一下今天要送给你的歌，今天要送给你的生日歌是来自李健的《绽放》，这首歌是他早期的作品，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绽放，人在绽放的时候是特别有能量的，希望新一年的你绽放属于自己的独有的气场和魅力，然后越来越好。飞扬的生日祝福歌，祝福我们的月芳，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万寿无疆，祝月芳生日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越来越喜悦。你的名字有月，我用到了哦，那也希望你每一天都为自己而芬芳而绽放，绽放送给你，生日快乐。

这一首《彩虹天堂》来自温迪的点播，谢谢你的到来，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感谢一路同行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听好歌，也谢谢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非常慷慨的跟我们分享你们心里的歌单，也帮我们不断的在回家路上彼此去分享一些幸福的瞬间，感谢各位。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回家路上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的节拍一起放松下来。欢迎芷云下班快乐，欢迎俩瑞宝，纵横四海说我来打卡咯，昨天听到了庄心妍的歌声里的回忆很好听，诶，今天想点这一首，不知道曲库里有没有，诶，因为你想听所以此刻有了。手气扬言说嗨飞扬下午好，有咱们的节目陪伴真的是一种幸福，下班快乐，带着我们这新来的大白一起来报个到。哇，你们的猫咪家族越来越壮大了哈。小魏说飞扬妹妹下午好，伙伴们下班快乐，这两天成都的太阳好大好大，我开车一直都是开着空调，30多度了，这个热天还没正式开始它就已经这么热了。今天想点李荣浩的爸爸妈妈，送给我爸妈，祝他们早日康复，原谅女儿，你们生病了都不能一时陪伴在你们左右，不能够一直陪伴在你们左右，还好有我哥哥，我的心里才能安心一点。十分理解父母生病的时候自己不能够陪在身边的那一份心疼和愧疚，也非常的

懂得有兄弟姐妹，大家在这种关键时刻彼此托举，互相帮助的那一份安心。祝叔叔阿姨早日康复，然后也希望小卫姐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情状态，因为你还有一家子需要去操持，爸爸妈妈不会怪你，他们也会因为有你在这边的想念、祝福、祈祷而努力的恢复健康。这就是家人，家人的心总是往一块使的，我们一起好好的。再来欢迎我们的北极，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欢迎你。小卢下班咯，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听歌，欢迎事事如意，欢迎尾巴。瑞豹说，我今天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光芒。好嘞，大家想点播的歌曲我们稍后一首一首的来听，感谢这一路有各位作伴。此刻呢，想要在我们商城里去挑选宝贝的朋友，别忘了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今天福利社里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大牌好物，而这些大牌好物呢，平时你自己去买的话价格都是我们的好几倍，我们因为是有专门的合作的折扣，所以给大家给很多的惊喜，希望大家都能够挑到称心如意的好宝贝。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身边，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听歌，一路好心情，欢迎此时此刻已经加入我们大家庭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分享路上的心情，最近的收获，还有生活中的感悟，然后呢，配上你想点播的那首歌曲，共创歌单。当然每天我们节目中也有一个日签环节啊，我们的日签环节呢，都是全国各地的听友们给我们投稿的自己日常拍摄的生活中的小美好，也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共创日签，发送数字一就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了。今天的日签呢，要特别感谢娇娇，娇娇是一位准妈妈，她说飞扬姐，怀孕以后的这段日子，从一开始的喜悦到慢慢有点不安，有点烦躁，到最近开始通过自己在家里张罗的各种各样的小手工小技能，开始慢慢变得平静，我和我的宝贝一起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也特别感谢娇娇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对于我们节目的托举，把你最近练习摄影的小作品跟我们来分享。娇娇因为怀孕呢，所以就最近在家里休息，休息以后呢，他是一个闲不惯的人啊，突然就很不安，很局促，当然本身也有孕期的一些反应，还有对孩子的那个心里头啊，怀孕初期就本能的那个担忧，就让他最近很焦虑，所以他就学了很多的小技能，比如说画画，比如做手工，去缝一些小作品，绣花，然后呢摄影，还跟我们分享自己想把那个果子啊，想把自己的手做咖啡拍得很好看，然后怎么去摆，怎么去弄，我觉得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姑娘。热爱生活的人是总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的，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什么人生阶段，以及什么人生角色里，也期待着未来你的角色发生转变之后，你依然可以在生活中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热爱，加油！当然，这一路会很辛苦，在这一路上，如果什么时候累了、烦了，或者需要一个肩膀，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一直陪伴你哦。今天大家就可以发送数字一领取这张日签。接下来是我们的那小样，飞扬飞扬我来了，最近比较忙，好久没有来打卡了，今天想点播一首《友情岁月》送给自己和各位小伙伴，没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一起来听歌，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 Rebel 点播的《光芒》。

一路听歌，一路好心情，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小云哥。我来打卡了，飞扬，今天想点吴奇隆《梦不完的你》，没问题哦。下一首的下一首就是你的歌，下一首是什么呢？下一首是我们的前二点播的，是最近大家都很喜欢的那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歌，叫《月下煮茶》。

从杰说晚上好，飞扬，今天想点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送给飞扬和听友，谢谢谢谢从杰，也借着从杰的这首歌把这份祝福送给我们的 SS 呢，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他说飞扬你好，这是我近期最后一次发信息，因为马上呢我就要去到另一个城市工作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听不到节目。你可以听到的，咱们有互联网的播出渠道，咱们节目里有很多听友都是通过互联网收听我们的，发送数字一，咱们的日签的这个左下角有收听的二维码可以播，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有网络，只要你有时间，你都可以听的。然后他说呢，我想借着咱们的节目送出一份祝福，感谢过去的日子里咱们节目的陪伴，让我在这座城市的下班路上不是那么孤单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外面闯荡，现在呢也还是一个人，不过慢慢已经习惯了，习惯了独自去处理很多事情，习惯了不依赖任何人，习惯了把自己照顾好。谢谢，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些心里话，也希望即使已经习惯了，你也可以在恰当的时候哈，做回那个小孩子，那个有一点点的偷懒，有一点点的需要被照顾的小孩子。嗯，哪一刻呢？就是在你觉得自己很脆弱，自己觉得很累很辛苦，你不想拼了的时候，不是耍赖，也不是躺平，而是允许自己，因为人如果一直不会允许的，一直不被允许的话，身体它会释放很多的负面的能量，它会伤害你。谢谢，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祝你一路平安，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心如意。欢迎云云，欢迎我们的 Summer， 飞扬姐，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哦。两年前的今天，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从忙碌的压力很大的工作岗位转到了清闲舒适的环境，换了新的环境感觉轻松自在，身体和心态都改变了很多，但是却没有什么成就感，每天按部就班的上下班，一眼望到头的工作状态，我又开始怀念以前的救死扶伤勇往直前的日子了，选择真的很难两全，希望我的这一步没有走错，今年是本命年，希望我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先给你唱生日歌 Summer。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万寿无疆，祝我们的 Summer 生日快乐，工作顺利，能够和自己做好朋友，也希望又长大一岁的你能够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你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像你说希望自己的这一步没有走错，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跟很多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不要去美化那条我们没有走的路，选了 A，B 就是我们没有选择，没有走的路。我们如果看到 B， 就走 B 那条路上的人，看他鲜花满径，就会怀疑说，哎，是不是我如果当时那么走也会更好？可是我们选了 A 呀， A 这条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走的。什么是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就是做出一个选择，然后把它变得正确。以上这段话与你共勉，因为我也是在人生很关键的时候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从很高压的状态中转身离开，换了环境，换了工作的方式，看似轻松自在，心态也得到了很多的改变，但是如你所说，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成就加持了，没有那么多来自外界的可以去衡量和肯定你的所谓的价值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问一问你的心，只要他答应，你做的事情就是对的。听歌啦。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

0: 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音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05，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小燕子，欢迎想入非非，欢迎我们的巴达，下班快乐哟，还有欢迎人间值得，感谢回家的路上带着你可爱的表情包如约而至。繁星点点文说，飞扬飞扬，我也喜欢听讲不出再见，那刚才这首歌你有没有用心在听呢？ Martin 徐说，飞扬我来了，一年没有来打卡了，因为工作的原因，原本的工作坚持了一年啊，终究还是放弃，回来广东的中山市了。经过短暂的调整休息，今天收到一家企业的 offer， 离家30分钟，分享一下这个喜悦给你。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谢谢你带来的生活上的转变以及收获，希望我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不一定说是我们赚到了更多的钱，我们升迁到了更高的职位，而是我们懂得更好的去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自己的心情，在哪怕不那么好的日子里也能够好好过。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日子都要好好过。他说可是有时候那个生活的状态就是让人不想好，没法好。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上学的例子，我说你看哦，我们读书的时候，学习好的他们在好好学习，那我们学习不好的，我们想好，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好好学才有可能变好？所以过日子也是顺风顺水的好日子我们好好过，没有那么好的，或者说能量没有那么优先的那些日子，我们更得好好过，因为只有好好的过下去才能迎来更好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更好的那一天，在电波中来分享好消息。爱笑的眼睛他说，飞扬晚上好，今天爸爸做了个手术，还好手术挺成功的。其实我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就是稍微放松一点的歌，那就给我安排一个吧。我今天想给你安排一首李宇春的歌。李宇春呢有一首歌，我看我们的爱笑的眼睛应该是爱笑的眼睛，爱笑的眼睛是不是女孩啊？不管男孩女孩啊，今天的这首歌都送给你，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就会带着我们去放轻松。这首歌是他曾经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歌的名字朋友们一定非常熟悉，叫做下个路口见。希望下个路口你的心情能够有所转变，也希望爸爸早点康复出院。

同时也提醒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如果还没有加我们的微信，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如果是老朋友就已经很熟了，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抢福利好物。祝大家下班快乐。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17了。刚才收到我们老朋友欣欣发来的信息，他说：“飞扬姐，我的那个寡分子精华用完了，还可以参与活动吗？”目前还可以，因为我们给大家在618的这个福利已经申请下来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直接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可以去下单我们的寡分子精华、寡分子精华补水面膜和寡分子精华提拉面膜，这三款宝贝都是飞扬自己自用。

用了三年，也是因为咱们节目合作品牌啊，我才得益于用过，用了之后非常的受益，所以也在节目里极力的推荐。为什么这么极力呢？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寡分子精华对我这张脸啊是有恩的。有一年呢，我所住的那一片啊，它发水了，然后我们家就被淹了。我当时就坐的那个人家工作人员来把我们用船把我们接走的时候呢，这手里你啥也不可能带，对吧？你就自个儿安安全全出去就 OK 了。等我安定好了，回家拿东西几天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脸啊都开始起皮，然后敷那个小点点，就小疹疹，整个疼。就再补水都补不进去了，当时我觉得好要命啊，因为我几天之后就要主持活动，试了好多方法都不好使。后来我就想起我同事有一次来看我的时候给我送的那个寡分子精华，因为对他不熟嘛，我都当时没当回事儿，就放一边，我都没用过，都没开封。当时也是真的就是只要有可能的我都愿意尝试，因为那阵儿脸实在是就烂脸，实打实就烂脸。我就把那寡分子精华拿出来一用，你还别说，第一次用呢就没有什么刺激性，就感觉很舒服，不像其他的啊，那个脸的状态你一用脸都疼。我大概用了三次之后，我家人就发现，就说我的脸的变化很大，差不多五次就跟我讲说这个东西好，你一直用。然后我当下就给我同事发信息，我说能不能给我联系一下那个寡分子，我要就是在节目里分享给我的听友，因为那个寡分子它确实是把我那张脸给拯救了。后来呢我就一直用寡分子，咱们节目的很多听友也是听飞扬介绍之后对飞扬很信任，然后也对寡分子很信任，所以就在我们节目里下单，我们就不断的定期的跟品牌方会申请一些优惠福利，也算是方便自己家人吧。因为我为什么一直推，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老找人家要折扣，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想着大家一起，我们帮品牌方做做推广，同时呢也把这个折扣要上，我们自己用也方便啊。如果你是属于皮肤比较干的，比较敏感的，然后呢还有一点点的那种就是想就平时补水的时候老是感觉补不进去，它就像是比如说你那个墙啊你裂了，对吧，你现在直接刷涂料是没用的，你得先勾勾缝，你得先修补，然后呢你再去上色才是可以的，它是有一个步骤的。所以这个寡分子精华它作为一个最小的分子精华，它是对我们的皮肤特别友好，接收起来非常快。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挑一挑。平时这个宝贝是399一瓶啊，它是30毫升，是一个小棕瓶的，然后包装也很上档次的。现在呢我们在活动阶段是买一送一的一个折扣福利，如果呢你有领我们的那个商城的优惠券的话呢，满299还可以用券。在这里祝大家购物愉快，都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宝贝。

0: 算是陪你。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 L 刚才点播了这一首凉凉，此时此刻已经听了，心情有没有凉爽一点呢？这两天天气很热，想点应景的歌曲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我们的L 跟我们一路作伴，也要谢谢我们的小可。小可说飞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这是我第多少次点歌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每次点完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就多了一份小小的期待，同样还是那段路，同样还是跟着广播一起来听歌，心里不一样了，好像多了一份牵绊呢。

雪，也是一位心思非常细腻的朋友哈。感谢回家的路上有你一路作伴，希望好歌陪伴的时光也可以带给你更多的轻松和惬意。接下来我们还要欢迎大白兔，欢迎秋秋，欢迎英杰，欢迎我们的小魏姐。小魏姐说，飞扬妹妹伙伴们下班快乐，谢谢。秋秋也是在回家的路上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路上心情，下班快乐，飞扬傍晚好。今天一大上午做了复查的各个项目，一周之后出结果。昨天晚上在大然的节目上说了一些算是负气的话吧，但是大然和听友们都在祝福我，鼓励我，谢谢亲爱的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点一首孙燕姿的《绿光》给自己，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我想跟秋秋说，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和控制的，但是当这个事情来了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住它，然后用自己的力量去把这件事情解决到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这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做到的。你相信自己，只不过有些事情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所以初听的时候或初次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会心慌，会心烦，甚至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就被我遇到了。但是大千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很多的事情，有些事儿我们还真是没有办法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每一个当下过好，让每一天的自己都有力量往前走。因为每往前走一步，诶，你会发现原本困扰你的很多的事，它好像又有了新的解题思路了。所以加油啊，我们都陪着你，要开心。

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遇到了他，所以我就觉得他对我有救怜之恩。继续来欢迎各位啊，亚亚亚亚亚亚说怎么拍，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然后呢你可以把那个优惠券领上，然后去下单寡分子精华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搜的，你就直接把它拉到最下面一个棕色的瓶子啊，平时是399一瓶，现在是买一送一，还给大家打个折，这样整个下来呢是358到手两瓶，358到手两瓶。如果你还有券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券也用上，这样的话呢整个到手的价格我看一下哦，299，超级划算，299到手两瓶非常好用的寡分子精华，它是一个超强的补水神器啊！尤其是平时觉得自己皮肤干，在这个季节觉得这种干已经让你干得有点发痒，已经很敏感，已经会泛红还起小疹子的朋友，放心大胆的入了之后你要按时用哦，早中晚三次，中午可能好多朋友就没时间回家，咱就早晚每次用，根据自己的皮肤情况，如果你皮肤算是水润的，你就用3-4泵就行了，如果皮肤比较干一点的用5泵，不要不舍得啊，咱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用完了咱再自己一起团，一定坚持用，你不要想起来用一袋，想不起来就不用了，那样就没什么效果的。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这种，他说我也在用飞扬，为什么我的体感就没有你那么强烈呢？我说你咋用的？他就跟我说了一下，就想起来用一次，想起来用一次。我说那哪能行啊，我都是打卡式的用它，这样的话它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给我们皮肤呵护的效果。所以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希望今天的你也收获到了非常好的宝贝。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妮妮，下班快乐，欢迎哈尼红，欢迎我们的大白兔星辰。星辰说我很开心听到自己点播的歌曲，也谢谢飞扬和大家，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真心真意过一生，谢谢。会飞的蜗牛说听我们好，今天好热好热啊，心情也浮躁，不过听着咱们的节目就好多了，想点一首动力火车的歌。您要点的这首歌没有诶，我们听动力火车的其他的歌曲好吗？毕竟他们的金曲还是非常多的，也特别感谢你在今天把这个名字放到了我们的歌单当中，那就这样吧。丫丫，谢谢你的到来，感谢你跟我们一起听歌。 TP 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想听林志炫的没离开过，对，就是刚才播出的这一首，喜欢吗？你点的歌，谢谢，谢谢阿芒，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路同行。

18:55，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一路同行的伙伴们，长正，谢谢你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跟我们来道别，还有我们的半大老哥。感谢今天所有跟我们一起听歌的朋友，爱笑的眼睛，可爱的小姑娘，希望你一直爱笑。感谢今天各位的一路作伴，听好歌，分享美好生活。希望今天音乐带给各位的能量，大家都满满的接收到了。稍后晚间好好休息，明天天亮之时，一切又都是崭新的，愿我们都能够能量满满的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里。明天傍晚时分，不见不散喽。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烟罩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

0: 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 Beta 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6: Music Galaxy
4: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4: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5: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4: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6: 3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4: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3秒钟。
6: 5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4: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5秒钟。
6: 2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4: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2秒钟。
6: 9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4: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9秒钟。
6: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护航，守望前方。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神奇性精粹，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金水悦动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0: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

0: 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0: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 2.5 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2: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2: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5: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7: 主要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震点，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6: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6: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9: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连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0: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9: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

0: 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4: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5: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4: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5: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5: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4: 啊，信阳调的。
5: 对，
4: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5: 今天2台。
4: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4: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7: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5: 肯定加班，
7: 搞了12天，疲了又干不起。
4: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4: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8: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5: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4: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0: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3: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1: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

0: 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2: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 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 多拉塔吉木乃口岸 31号闭关， 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26号通报， 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 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 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当地时间26号，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 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
0: 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

0: 爱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3: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

王菲的这首《怀念》，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怀念过一个人，让你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夜不能寐的时候，都一直想着这个人的脸庞。普通话并不是特别好的黄伟文，却也能够把这样的歌词写出来。我想对于 Y 们来说，这首歌曲真的有很多跨时代的意义在里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他在1997年的时候为当年准备去香港发展发行粤语专辑的许美静来填写的一首粤语歌的歌词。我一直都觉得其实许美静她的粤语并不算特别的好，但是你会发现这首歌曲里面却倾注了很多黄伟文的心血。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倾城》，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赋予这首歌呢？因为当年许美静她是在新加坡通过新加坡小姐的选美比赛拿到冠军而进入娱乐圈的。可以说在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家小地方来讲，她就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存在。所以黄伟文为她量身定做了这首《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座孤城，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在孤单和绝望当中又有一点点期待明天的感觉。

当年的许美静其实粤语算不上太标准，所以在咬字和情感上对这首歌的把握似乎还差点意思。而在2012年黄伟文的作品展的演唱会上，陈奕迅重新唱了这首《倾城》，让很多的乐迷也重新认识到了这首上世纪末的孤单情歌。还很贴心，今天晚上大然还会把今天晚上这期黄伟文的节目做成了视频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师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抖音链接了。今天晚上黄伟文的这期节目的所有内容都会给大家呈现一个视频版，所以想看视频版记得帮我收藏一下的视频版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音乐大师课的大师这两个字，回复大师两个字就能收到抖音的链接了。90年代的香港乐坛那是百花齐放，黄伟文的词作风格在那个时候也越发的多变了，既能写爱恨浓烈，也能会市井人间。他当时为还是地下乐队主唱的卢巧音写下了这首《好心分手》，把感情里的体面告别写得通透又扎心。2002年，索尼音乐把这首歌重新录制了一个对唱版本，让王力宏和卢巧音一个来唱国语，一个来唱粤语，就好像是一对恋人之间互相之间彼此谈论的重点永远没有共识。既然这样，那就不如好心分手吧。可能一个唱普通话，一个唱粤语，就是想表达在爱情当中他们两个人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

王小二同学说，虽然感觉这首歌曲总是各唱各的，但一点都不影响它的好听，反而这首歌曲的各唱各的是填词人的刻意安排，各唱各的就是这首歌的特色，因为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两个人在感情当中经常会吵架的时候鸡同鸭讲的部分。因为有的时候两个人就连吵架在感情里面都是属于那种有一点点不知道跟对方说什么的感觉，两个人的重点完全不在一起，我说我的，你说你的，结果这个误会和这个隔阂就越来越大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一提到黄伟文就一定绕不开他和杨千嬅之间的故事。他们两个人相识于出道的初期，互相成就，彼此也是对方创作路上的知己。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过很多首的经典作品，当时杨千嬅在感情当中不太顺利，和郑中基的恋情宣告结束，失恋的他一口气在酒吧里面点了八杯长岛冰茶。长岛冰茶是一种鸡尾酒，而且是一种度数很高的鸡尾酒，身为好友的黄伟文便在一旁静静地陪着他去喝酒，于是才有了可惜我是水瓶座当中那句经典的歌词，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你要知道，本身是水瓶座的杨千嬅感情细腻，最爱流泪。

可惜我是水瓶座，在杨千嬅这首歌里面唱出了很多很多对于当时的无奈，因为经历了感情的失败，其实明星也好，艺人也好，也跟我们一样，他都是会在经历分手，经历到错误的感情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想要自己独处的时候。21: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四大频率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晚到了周二，又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走进著名的填词人黄伟文的填词世界。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今晚在视频号的直播里面还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所以呢，想跟大然来面对面交流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赶快搜索和关注我了。今晚刚刚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 Cherry 同学发来了这个伟文两个字啊，所以说我会跟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版的今天晚上这期节目，而且呢是用各个 MV 和各个本身黄伟文自己的采访来组成的一个视频版的镜头。视频版的节目请大家呢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师这两个字，回复音乐大师课的大师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的链接了。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大师课的环节当中去。黄伟文把杨千嬅骨子里的那种倔强、敏感和孤傲都写得淋漓尽致，像《野孩子》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子，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这句歌词既是也写的杨千嬅，也开始写的他自己。2000年的时候呢，杨千嬅开始涉足电影圈，黄伟文说只要是千嬅让他演的电影不给钱他都会去参演，所以在杨千嬅的很多电影里面，比如说《玉女天丁》《新扎师妹》里面呀，黄伟文总是去扮演着他的师兄、哥哥、路人等等一些形象，不计形象也不用报酬。但很可惜，这两个人都是生性骄傲的人。2002年的时候呢，因为专辑的主打歌的选择，他们两个人之间产生了隔阂和误会，自此呢就渐行渐远，甚至有7年的时间，他们都互相不往来。在并不大的香港娱乐圈里，曾经那么亲密的知己好友，却变成了陌生人。挚友渐行渐远的遗憾，就变成了黄伟文笔下的歌词。2006年，黄伟文放不下这段和杨千嬅的友谊，于是写下了这首《最佳损友》，特意交给了陈奕迅来演唱。

两个人的误会从200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2年。挚友间的渐行渐远的遗憾，就在歌词里面是这么写的：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用这样的歌词去隔空地诉说着友情里的决裂和释怀。是呀，其实友情也是需要同样经营的。都说朋友是自己选择的亲人，好朋友好闺蜜之间的每一幕相处的画面，也是我们内心里最珍贵的宝藏。后来据说杨千嬅在开车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陈奕迅唱这首歌，瞬间就红了眼眶。就像后来黄伟文还给陈奕迅写了一首《葡萄成熟时》，里面有句歌词是这么唱的：人生谁都心酸过，哪个没有呢？遗憾本来就是成长的必修课，只是当你知道了遗憾，我们就要去努力的弥补。填词人亦有烟火人间，黄伟文擅长把自身经历和旁人故事以及城市百态都写进歌词，每一首都是心事的寄存。2003年黄伟文为 Twins 量身打造了一首《下一站天后》，唱出了追梦路

路上的成长和坚守。在这首歌当中，黄伟文还用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语双关的隐喻。这里的天后，借是说的同名的电影里面，蔡卓妍饰演的爱唱歌的渔村小妹大喜，通过努力从一个幕后代唱变成歌坛天后的故事。又是说的在香港地铁的港岛线上繁华的铜锣湾，下一站名字就叫做天后，把市中心繁忙的铜锣湾比喻成了五光十色的娱乐圈。只要在这里面对了诱惑还能坚持初心，你的下一站就一定可以抵达到天后的成功。所以这样子的一语双关，让我觉得这首歌曲瞬间填词变得高级起来。

心里的最大理想，其实反而是跟他回家，为他去唱。在五光十色的娱乐圈里面，要坚持初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在娱乐圈里面能够坚守自己的初心，你的下一站就会抵达天后。这是黄伟文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埋下的一个小小的种子，也同样让我觉得他的高级感特别特别的厉害。时间来到了第二年的2008年，2008年的时候呢，黄伟文为产后复出的谢安琪写下了一首《喜帖街》。喜帖街又名叫做立冬街，是位于香港岛湾仔区的一条很狭小的街道。1980年代，立冬街因为印制喜帖以及售卖婚礼用品而名声鹊起，开始被民间称作为喜帖街。由于城市的发展，这条街道在08年开始改扩建，也由

对于新生代的人们结婚，开始用上了电子请柬，所以很多大家熟悉的婚庆店铺都结束了营业。一个时代的落幕，也让这首歌曲在当年成为了香港人的集体回忆。这首歌讲述的是一对情侣买了新房，准备结婚，可是在结婚的喜帖都已经印刷好之后，却还是决定分手。就如同喜帖街一样，尽管在八九十年代人丁兴旺又喜气，但最后还是要落得一个拆迁的荒凉结果。不同的人听这首歌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即便不是在感情里的分手，在面对搬家，熟悉的老街坊都不在的时候，那种心里空落落的感觉，应该也是特别特别的让人唏嘘的感觉吧。所以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填词的时候，我就觉得黄伟文好像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在里面。他算不算是在整个华语乐坛里面第一个用拆迁作为题材去写流行歌曲的填词人呢？这首《喜帖街》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想到每次搬家，离开原来熟悉的街坊，离开原来熟悉的那些场景，心里空落落的感

我不知道黄伟文算不算是在华语乐坛的流行音乐史上第一个用拆迁来当作主题来创作流行歌曲的创作人，但我觉得其实本身这首歌曲，你会每一次听到它的时候，都会想到很多那些关于曾经的老街坊，还有那些曾经在小时候可能跟着很多很多的一些邻居们一起嬉笑打闹的日子。

现在是夏天了，不知道大家的夏天里面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防晒霜呢？最近在我们抖音的，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呢，正式给大家上线了安耐晒的防晒。这款防晒呢是特别硬核的防晒，也是本身有口皆碑的防晒霜。本身有很多人喜欢在夏天运动，比如说喜欢在夏天要出门的朋友们，防晒霜是一定不能少的。抢先618安耐晒的防晒霜，买60毫升送60毫升，只要179。这个价格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啊，抢先618正品的安耐晒的防晒，6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的价格179。平均下来每一支才不到哇90块钱都不用哎。所以呢，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啊，就请一定要打开微信的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618抢先安耐晒60毫升的防晒霜，买一瓶送一瓶的直达秒杀链接，179买一瓶送一瓶，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赶紧的行动起来吧。今晚继续回到的是我们的城市夜飞行的音乐节目当中，因为今天晚上是音乐大师课的周二的环节，所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走进到的是香港著名的填词人黄伟文的作品世界。一首歌的填词是流行起来的灵魂，面对外界总是有种种的质疑声，说什么新世纪之后的港乐没有以前那么好听了，说在快节奏的时代里面歌词也没有了灵魂。黄伟文在自己的作品展的演唱会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记得1996年香港的运动员李立山在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叫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所以我在演唱会上我也想跟所有的歌迷说一句，香港音乐人同样不是垃圾，并且我们还有一种可以把垃圾重新化为神奇的能力。所以黄伟文写出了垃圾三部曲，这三首歌用独特的视角去唱出了在感情当中的卑微部分，但是卑微之下又是逆境逢生的心生希望和勇气。整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卢巧音的粤语歌《垃圾》。

0: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的副歌部分那句歌词，被世界遗弃不可怕，喜欢你才是真的可怕。把那种在爱情当中自己最卑微的部分完全的展现在另一半的面前，但是在卑微之后又变成了逆境重生的勇气。所以对于卢巧音来说，这首歌曲真的很适合她的声线。21:5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稍后的时间将进入到的是整点的报时宣传。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稍后在整点的报时宣传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来听听中国香港著名的填词人黄伟文的填词作品音乐世界。我们稍后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下半段的节目的第一首歌开场，来自于黄伟文为陈奕迅创作的《陀飞轮》，用时光为喻，写尽了成年人的打拼的无奈，还有岁月流逝的遗憾。黄伟文用手表里面的陀飞轮这个寓言，切入到人生的课题。过去18岁，我没有戴表，但是我有时间。可是当我望望身边，现在相机、跑车、金表我都有了，但金钱却无法买回值得珍藏的时光，也换不回来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心境了。付出过的多少次心跳，却换来了一堆堆的发票。人到底值不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去换取几只金表？虽然这个世界可能会有贫富差距，但在时间和健康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得到的多与少，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但我们对自己付出过的时间和精力，却千万不要去后悔。而整首歌我最喜欢的一个点睛之笔，则是在结尾的这一句：在时间里，我看破了一切，渺渺。这个渺渺，既是说的时间，在浩瀚烟渺的宇宙当中，只是一个细小的碎片，又是说的我们的分针和时针和秒针在走动的时候，那种滴答滴答的，一秒又一秒过去。22: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还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所以想跟大然来面对面来正常交流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记得在评论区里面发言，点个关注，帮我点个赞。同样，如果你此时此刻通过电台正在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源自于1995年，那个时候刚刚成名的黄伟文为已经是乐坛天后的彭羚写了一首歌曲，叫做《小玩意儿》。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写出了一个女生在待嫁之前的那种特别特别心动的感觉。那个时候彭羚向黄伟文表达了我渴望婚姻生活的愿望。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港乐圈的天后级的歌手，但彭羚确实是一个十足的恋爱脑。和事业地位并不如他的林海峰拍拖了多年，一心只想做林太。歌词里把那种环绕在无名指上的戒指和洁白的婚纱比作了一个小小的玩意儿，一个物件，一生只穿一次的小玩意儿是女人的大志。人各有志，作为外人我们无法多说什么，只是对于歌名来说，彭羚在结了婚之后就封麦不唱歌了，让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而这首小玩意儿也是我真的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特别是它的开场填词。第一句歌词让我觉得特别有场景和画面。

我特别喜欢他开场的第一句话，很有意思，还学着陈旧的文艺系口吻细声地对我说，请你做我的内子。很有意思，很有意境的一段像古语一样的填词。

一生只穿一次的小玩意儿是我的毕生大志。我想每一个女生可能在结婚之前期待着自己能够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个瞬间，应该都有这种内心的感受吧。一生虽然只穿一次，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的隆重的婚礼，却是我毕生的大志。因为有很多的女生本身就会很幻想在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到礼堂里面去，跟心爱的人在所有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成为一对幸福的恋人。我想黄伟文能够深度去剖析到当时彭羚那种恨嫁的心态，也算是黄伟文自己心里面特别特别细腻的那个部分了吧。时隔七年，黄伟文和杨千嬅也终于放下了倔强，和解重逢。当时已经怀孕六个月的杨千嬅呢，顶着大肚子登台唱起了黄伟文写给她的多首作品。两个人同台相视一笑，那些过往的恩怨，年少的执拗，尽数都释怀了。有些缘分不必强求，有些和解只需要一句歌声，一个眼神。甚至在杨千嬅结束之后，黄伟文登台没有多说一句话，而是送上了一辆杨千嬅最喜欢的颜色紫色的婴儿车。黄伟文后来还说了，他说当时为了送给杨千嬅这个礼物的时候，他是跑遍了全香港，因为紫色的婴儿车真的太少见了。两个曾经的好朋友好闺蜜，但是有七年的时间因为误会和隔阂没有任何的话说，甚至形同陌路。但也因为这次演唱会重新的重逢，让 Wyman 和杨千嬅来了一个世纪大拥抱，一直抱着直到舞台的升降机去降下。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继续来听到黄伟文本身写的一首作品，而且这首歌也算是一首让我觉得很有一种心思感的歌曲在里面，讲述的是这种甜蜜的恋爱感觉。1999年黄伟文写给郑秀文的亲密关系。感觉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嘴角就会不自觉的上扬，因为他说的就是恋爱当中那些会让你觉得甜蜜的瞬间。

0: 这首歌说的其实就是恋人之间那种默契。
1: 如果你不重要，
0: 当我想要去看电影的时候，你甚至已经把电影票都买好了。当我想要喝水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汽水给我递过来了。其实甚至不需要对方说什么，对方就能明白你的意思。这样的亲密关系，谁听了不会嘴角上扬呢？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我想一定也是很多人所羡慕和想要的恋爱感觉吧。今晚的节目呢，大然还特别给大家制作了视频版，已经上传到抖音了。如果大家想知道在抖音里面怎么去收看这期节目关于黄伟文填词的这些歌曲和作品的视频版，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两个字音乐大师课的大师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抖音的视频链接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微信公众号上还没有来关注我们的，请记得一定要在手机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师这两个字，音乐大师课的大师这两个字，我们就一起能够收到的是大然上传到抖音上的视频版的音乐大师课黄伟文的专辑，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收藏起来，或者在晚上的时候睡觉之前可以在手机里面再次回味一下这一整期节目的浓缩精华版。从业30多年的时间，黄伟文是累积创作超过了1100首的词作品，几乎包揽了港乐的大半份的经典，但他其实也会尝试去填写一些普通话的歌词。2009年，他为当时还算是新人歌手的林宥嘉写了一首有点搞怪的，叫做《看见什么吃什么》。这首歌曲的曲风呢，是有一点那种老式的百老汇的感觉。别看这个歌词很搞怪，但这首歌的寓意却非常的好。不管是穿裙子的男生还是举哑铃的女生，你千万不要以貌取人，你要和多种人去打交道和交往，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让你值得去学习的地方。所以这首带着一点百老汇曲风的《看见什么吃什么》

其实从这首歌的填词和编曲上就能听得出来，其实黄伟文有的时候真的算是一个音乐大顽童的感觉吧。看见什么吃什么，偏食的朋友千万不要听这首歌。其实黄伟文写的普通话的填词的作品还有一首是我特别喜欢的，2016年他为李荣浩写了一首歌曲，叫做《不将就》，唱尽了成年人对感情的那种坚守在里面。从大男子主义的不讲究，到不愿委曲求全的不将就，其实都是忠于我们本心的表现。别忘了，如果你想收看这一期音乐大师课的视频版，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大师这两个字，音乐大师的大师，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的抖音的视频版的链接。

从不讲究到不将就，其实真的可能要走出很多很多的跨越内心的那一步。谁能逼我将就？其实可能每个人都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感情当中，其实将就永远都是一个委曲求全的办法。所以在不将就的时间里面，请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初心，不管是对爱情、对感情还是对工作，很多的事情该不将就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去将将就就的平平淡淡的去过完这个日子。22:31，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大然还开了视频直播，所以想跟大然来面对面交流的朋友们，记得在视频号里面，在评论区里面给我 say 个 hello。 每到周二的时间都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我们一起在这一天的节目当中去认识一位华语乐坛的创作大师，用他们的作品去来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以及拆解他们写出来的那些歌曲到底有哪些原因，也到底是为什么会被创作出来的。今晚我们认识到的是香港著名的，对于填词人来说，写词不是编造故事，而是把人间百态去揉进到，对于填词人来说，写词不是编造故事，而是把人间百态去揉进到一字一句的歌里面。在后期的黄伟文作品里面，有一首歌我是反复听了上千次的。这首歌呢，可能很多非两广地区的朋友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我却对这首歌曲一直情有独钟。歌名叫做《13楼的大笨象》。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其实啊，在英文当中有一句俗语叫 Elephant in the Room， 意思就是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都看得见，但却假装它不存在。这首歌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两个人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可能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象，偶尔不回消息，冷战的时间长短不一，约会的地点从你曾经很喜欢的咖啡馆变成了随便在哪里，两个人呢持续用什么算啦，他最近很忙去掩盖，这个大象就会在你的房间里面悄悄地长大。当这个大象撑破了房间的天花板，那分手就成为了唯一的选项。其实他形容的就是在恋爱当中可能平常有很多的小吵小闹，这些小吵小闹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如果这些小吵小闹和小争议你不去解决它，而是一直堆压在一块儿，这个房间再大它也装不下那头沉默的巨兽，等到有一天爆发的时候，这个巨兽就会让你的房子直接的倒塌下来。这个房间不是形容的真正的房子，而是说的可能每个人心里不同的心房。如果你有很多在自己心里面说不出口的话，或者每一次累积在心里面压得特别特别心思重的东西，你不去跟对方表达出来，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很多很多的小问题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大象就会越来越大，大到去撑破你的房子。没有背叛，也不一定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但最后两个人之间就因为这些小问题的累积，就形同陌路了。

现在家中有匹象在厅的正中央，我们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门给合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填词真的很高级，它本身来自于一个英文当中的俗语 Elephant in the room，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却本身把那种感情当中两个人之间本身有很大的问题但却互相积压在心底的那种感觉全都写出来了。今晚的视频版的节目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直接搜索音乐追梦人，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师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抖音的视频的链接。没有心思细腻的人是写不出好歌词的。黄伟文呢也算是一个特别感恩的人，早在80年代末期，那时候还是学生的黄伟文呢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在经过了重重的关卡之后到达了当时的录影棚，因为当时没有人认识他，他整个晚上都是蜷缩在角落里，感觉非常的孤单。而当时刚好在 TVB 的后台录节目的肥姐沈殿霞特意绕道走到他面前和他说话，让他特别的感动，也让黄伟文记下了肥姐的人情，一直很想报答。2016年，肥姐的女儿郑欣宜签约到了新娱乐，一直想当歌手，但是之前呢，郑欣宜对她自己的外形条件都不是很自信，但在这一天，欣宜却正式决定停止减肥，不活在别人的审美观下，我要去变得自信。于是黄伟文特意给郑欣宜创作了《女神》这首歌，用报答沈殿霞当年的人情。同样，黄伟文自己和郑欣宜也都希望通过这首歌让所有身边的人都能找到自信，不为他人而活。这首歌不要低头，你的皇冠会掉。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舞台，你配拥有更大的爱。

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舞台，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舞台上哪个地方你不够自信而去否定你自己。你要知道你是女神，同样每一个不自信的女生其实都是自己的女神。郑欣宜虽然到现在为止也依然是肥肥的，也依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像一个娱乐圈五光十色的明星那样子的惊艳的感觉，但你会发现欣宜在这首歌里面所唱的那种自信的感觉确实能够鼓舞到更多平凡的普通人。或许现在早就已经不是港乐称霸的年代了，流量歌曲层出不穷，但那些黄伟文曾经执笔的经典永远不会被时光所淘汰。有的时候我很怀念那个字字走心句句藏情的港乐年代，听懂黄伟文的歌词才会懂得茫茫人生好像荒野，才会懂得

青春里所有的错过、倔强和释然。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很多人以为它是在描写父爱的歌曲，但其实反过来，这首歌曲里面又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黄伟文在抱怨。他在抱怨什么呢？他在抱怨自己的小时候，他的父亲其实是缺少了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在年少的时期，坐在爸爸的单车后座，可能爸爸会带着你去茫茫的人海当中，去穿越，去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好。难离难舍，总有一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同孩童一直依附于爸爸的肩膀。如果可以，谁又想要下车呢？可是我们长大了之后会发现，当我们已经可以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遨游的时候，父亲却老了。

可惜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你，也只有你能够承受我的狂和野。这句话很戳心，因为其实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包容你的人，只有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双亲，他们能够无条件的去包容你，去信任你。所以茫茫的人生当中，虽然好像荒野，就像孩童们一直依附于爸爸的肩膀，谁又想提前下车呢？今晚音乐大师课来听到的是黄伟文的填词人生，接下来这首歌曲算是黄伟文的一首特别有名的苦情歌吧。因为我记得这首歌曲在容祖儿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去演唱的时候，把很多现场的人都唱哭了。心淡。

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如果你想看到今天晚上的精华版的回顾，包括视频版的回顾，也记得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师这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大师这两个字，音乐大师的大师，就能收到大然精心制作的音乐大师课黄伟文的视频版的回顾。

今晚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电台段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最后的一首歌要送上的是一首黄伟文当年写给薛凯琪的《给十年后的我》。十年之后到底我们会经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十年之内，如果你不负自己，不负时光的活着，未来也一定会让你无比的骄傲。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天，来跟大家唱一首歌。所以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记得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喽，希望十年之后你也还能记得，在每个晚上依然还有大燃的好音乐在陪伴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1: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2: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1: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3: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4: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1: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3: 嗯，还真是好吃，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4: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0: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1: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享享女儿福。
2: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3: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5: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

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雪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四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三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

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星光村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宾张振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您。
1: 最棒一点来。
2: 两个口味，
3: 咖啡
2: 加
3: 一个，
4: 咖啡加。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full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

0: 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Music Lives，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

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着你，心里还有他。过去的感觉未变差，不想将你欺骗，今天失了方寸。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

0: 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

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0: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2: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3: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4: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5: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6: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

0: 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5: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9: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0: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市指导，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9: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去。
9: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

0: 2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 哎，可能没带的，哥子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4: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7: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8: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9: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8: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7: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8: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0: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1: 王修是吗？
9: 啊，那个仓库给
8: 上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1: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7: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8: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9: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 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6: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5: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6: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

0: 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10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

0: 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给胜券。

0: 9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给胜券。

0: 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一起发送早上好过来。我们早间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咯，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吧。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各位。走进的问早时刻来喽，今天早上的开场歌曲你还喜欢吗？来来来，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种花家无赖永旺大雨，早上好。刘吉哲，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早上好啊。还有金子啊，他说了，小亮啊，早上好，沈阳今天有雨，现在就开始下雨了。哎，那得提醒一下咱们沈阳的车友友，早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啊，雨天路滑，小心行驶。瑞宝爹，早上好。东子924，早上好。
4: 早上好喽。
2: 早上好。西然，早上好。他说小亮，早上好，沈阳下雨了，太烦人了。哎呀，成都啊，真的啥时候也下点儿吧，这两天都快热冒烟了。佳明早上好、哦、阿瑞早上好， Coco
5: 亮仔亮仔早上好，
2: 早上好、哦、
5: 亮仔亮仔早上好，我要上学去了，拜拜
2: 拜拜。赶上个床上发的消息啊，我猜一下啊，就是啥呢，起来了睁眼睛，哎，刚把衣服穿上，他妈把手机递过来了，或者他爸啊把手机递过来，快点的，你早上节目开始了，你看你给小亮发个消息，你说早上好、啊、你说要出门了，你小孩，我不，我刚起来，你快点的啊，别塞脸啊，赶紧好好的好好的行不行，你就发个消息，让小孩不情不愿早上好。可可是这么回事不啊，再看微信上的友友们，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然后那个独哥早上好，蜘蛛侠早上好，风声云起早上好，还有痞四爷，他说啥，
6: 早上好啊小亮，
2: 哎早上好哦。

嗨，早间的7:15送上了这首好听的歌曲《雾里看花》。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先来提醒一下此刻已经在路上的车友友，想要跟我们问早的话啊，具体的方式是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啊，记住了，点添加好友之后有好多个选项的，最后一项有一个服务号，在服务号这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哎，输入乐动城市，然后搜出来之后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击关注就 OK 了。对对对，今年的135群友开放日啊。关注我们乐动城市的车友，然后发送早上好，我们系统会给你下发一个我们节目互动群的一个

想要加群的朋友啊，想要加群的朋友就先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哎，关注完了之后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互动了。那想要加群的朋友呢就再发早上好过来就行了啊。Morning 有精神呢是一档音乐互动类的节目，早上的七点钟开始为大家来送上好音乐的同时跟大家边听边聊然后边猜啊，猜就是猜歌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猜歌了，猜歌之前问大家个事儿啊，说什么事儿呢，说昨天啊出门的时候晚上了出门，我看到一个娘娘穿了一件旗袍，完了呢这娘娘呢一没有带个包，二没带手机，她那旗袍还没兜，她出门还买了个西瓜，我就想知道她的钱是搁哪儿来的呢。你说这娘娘把钱放哪了呢？哎，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呱呱乐啊，他说亮啊早上好、哦、哎呀这个听你节目好久了，第一次发信息问早，也不知道在哪节目真好特别喜欢，祝越办越好啊，谢谢谢谢啊。

0: 兄弟，我也没看他转拳头啊。他是个手掌型的，他应该没在手里头。哎，大胖墩儿，早上好 ，Coco。
1: 我不是起不来，是我声音哑，我精神的呢。
0: 啊、哦。啊，你才上幼儿园呢。糖糖，糖糖是什么？哎，早上好啊！啊，一念之间。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今天不去上学了，因为我肚子疼。
0: 乖呀，你这一点不像肚子疼的样儿啊！肚子疼不是小亮哥哥，我今天不上学了。哎呀，我今天有点肚子疼。这不才是肚子疼吗？我的乖呀！你是不是昨天就跟老师打好关系、打好招呼了？你说老师，明天我不能来了。老师说怎你了？你说明天我肚子疼。庄生啊，庄生，他说小亮，你东北人吧？是不是啊？哎呀，赛脸这个词儿好久没有听到了啊！完了，空城旧梦。倩倩，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马上要猜歌了啊，等。把这条雪儿关注完啊，然后那个中华家，你看把它洋气的，你看看。刚才不是说一个娘娘出门去买西瓜吗？穿旗袍吗？没带包，手里没攥着钱，没拿手机啊，钱放哪了？中华家说，人家是用的是手表支付、人脸支付、掌纹支付。那卖西瓜路边摊儿，搁早些年呀，你还人脸支付呢？搁早些年呀，那车西瓜都是用驴拉来的，这两年赶上三轮了，还人脸。刷哪呀？那驴嘴那有扫码的呀？把你洋气的不得了。光哥，
3: 叶子不用给钱，明天再来给。
0: 哪有那好事儿？吴燕子，哎，大胖墩儿也刷脸啊！宣凤萍，你看看这有记，我跟你讲，什么叫做有生活常识呢？哎，宣凤萍，人都不说在袜子里呢，宣凤萍说在丝袜里。对喽，就在那右色的丝袜里。就在脚脖子呢，因为我看到了娘娘取钱的动作了，就跟踢毽儿似的，呸，把腿就撅上来，然后在袜腰那里头取出了卷卷钱。哎，张玉也是一个有生活常识的，在袜子里呢，永旺说在袜子里头呢。

这都是智慧的结晶啊，你别说娘娘干过这事儿了，我们小时候也干过这事儿啊。是不是啊？哎，东北夏天的时候棒也特别多，你就看穿个大裤头啊，然了之后那裤头兜都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支付呢，光个膀子，你就看他去那个、有不少人就出去吃烧烤啊，又干啥去了，你就想这穿的光不出溜的钱放哪了呢？放心吧，带了，就在那腰呢，喉筋呢勒着呢。

好了，今天呢不能说了，不聊了啊，今天猜歌开始了啊。今天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我们要根据前奏来猜歌了。这首歌曲呢它是翻唱啊，来猜猜看这个人这首歌。

哎，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听到这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得出来？哎，如果你有猜得出来了，欢迎你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那个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来参与这轮互动，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然后歌曲过后我们就来揭晓一下这首歌是谁演唱什么歌啊。这首歌呢就是这首真地汉记。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油们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上一轮的不是上一轮，今天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来听一听这首歌，你能听出来吗？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没错了，这首歌呢是庾澄庆来作曲，做什么的呢？庾澄庆来作曲啊，珍妮演唱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笑脸？哎呦我的妈！乖乖，早上好啊！一念之间，
1: 是你的广播声音带

0: 这小姑娘像个小喇叭似的。
1: 今天我最好
0: 侯健。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没话说了就把手松开。
2: 小亮哥哥好，早上好，刚才卡壳了。
0: 卡壳。嘴卡壳了，手松开呀！你硬摁了13秒，压力山大。刚才回答那个娘娘买西瓜的问题，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他家就是卖西瓜的？他没有生活常识，人把钱放袜桶子里头了。Blue Sky，
3: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哦、那个励志向上。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早上好。刘洋，
2: 让我一次爱够，
0: 让我一次爱够，正确了。王淼正确，金子正确，糖糖。
5: 小亮，你是个喜欢发现生活趣事的人啊。
0: 哎，我善于观察。
5: 原唱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正确，没毛病啊。1987，
6: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哎，厉害。大胖墩和露露东子都正确。永旺，
7: 这歌是真真唱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厉害。方顺，
8: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哎，对对，呱呱乐正确。然后那个卡卡老师说，早上好，小亮啊，这歌让我一次爱个够。女的不知道，男的是庾澄庆。这是珍妮的版本啊。然后那个隐形的翅膀，
9: 原唱是庾澄庆唱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哎，你这是刚起来呀，翅膀啊，你还是烟抽多了呀。

0: 牛。我因为你的那个签名啊是个牛，就 ID 那个地方显示是个牛，我就想叫你牛啊。他说这首歌是让我一次爱个够，小眼睛看世界。
1: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厉害！加名正确了，宣凤平正确了，庄生
2: 不对，应该说是原唱于神静，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哎，对的，Liverpool， 然后让我一次爱个够，庾澄庆正确了，张成正确了，林夕夕是不是孙露啊？让我一次爱个够，珍妮也唱过，珍妮啊 ，L 正确了 ，Blue 哥哥 Blue。哎，他说小亮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劲松，
3: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厉害，阿瑞，哎，你那个手机在车头，你嘴在车尾呢，是不是啊？哎，大家呀、啊，用语音发消息的时候呢，咱们尽量离近一点啊，就是嘴巴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点。玲玲，让我一次爱个够，对的。啊，东说亮啊，是不是在这儿互动？对对对，就在这儿。花木磊正确了 ，GCC 早上好啊、哦，严小丫儿，
4: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哎，对的。好，以上第一轮猜歌啊，就是这首歌了。

0: 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严选好物推荐，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今天要向你推荐夏日的防晒法宝，安耐晒，也叫安热沙小金瓶防晒霜。翻译的原因啊，有些人管它叫安耐晒，有些人管它叫安热沙。一瓶好的防晒呢，一定要符合以下的几个要求。第一呢，它不假白，就是涂脸上，不管男女啊，它脸不惨白。第二一点呢，它不要太过油腻。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防晒呢，涂到脸上之后啊，就跟涂了层那个烙油饼的油酥一样，推不开啊。然后但凡出点汗之后，脸上流的水都是白水水。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防晒它的防晒指数太差，起不到一些基础的防晒作用。其实我们要知道啊，一款好的防晒它不仅要满足以上的要求，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防晒的需求是什么。很多人说哎呀要白啊，白才美，错了。现在很少有人觉得说这个白才是好看的。防晒的基础就是防晒啊，我们一定要知道防晒的底层逻辑是抗衰，

要想延缓皮肤衰老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这是第一。对于男生来讲，要不要做防晒呢？不是为了要自己抗衰，更不是为了什么让美白啊。男生要做防晒的很多的原因就是防止皮肤过敏，因为有很多的人啊对紫外线是过敏的，所以防晒对于有一部分皮肤过敏的人来讲是365天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冬天紫外线不强的时候呢，涂抹啊这个低防晒指数的，像这个烈日当头的炎炎夏日来临的时候呢，就会用高倍防晒。那今天给您推荐的绝绝对对是一个防晒界的扛把子，提到它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么就是安耐晒的小金瓶防晒霜，火了非常多年，是不是？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金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